上手上山我等卡嘞看比天得吗染上嘞越南神灯笼上嘞上手上山变停变棒75秒灯笼磕疼停棒68门母变里我快干上上手上山开上手上山哦上手上山一边很紧嘞看比马龙难灯笼答案站内手痕本得上行各地人考上比例吗望干部神发展改革委腾地崩顶政策当我所甘在后老得清显嘞马甘在快干地上慢损马米里边马嘞看比马龙难普买考敢买考互腾如了看背甲没行没比嘞长本卡嘞林坤民便被浪霸乱把你印通表南西本来怎能后买没上行白小哈比米比浪霸乱把你印通表林坤民喝疼榜89门歌晚把内快干在手人本得双榜国地间南西比该红三能力榜内33百哈当能力榜内45百十别考上完内佛令宋阿米特案甲病理得回动上海故事差不回来比当当来减激惨激死地地比内佛令等总国如落等或是迷信来如得考行黄收板来视频显地空货走来怎能忘记不照图形来如得拿送号马令八令部令共者来他敢拿来找那手吗把心诊的视频线得哄货走嘞如能拿上号哈巴白母马令八令部令共不平敢吗李母长手的手人高行哈巴间普买考人高内爽文敢买考互疼多疼人高内爽文敢玩12万里皮来干领土的记动嗯西长嘞不是他管大松甲首页歌下来甲下百四十页歌。王干部总顾是想住崩末如了人告你得登家好将米隆隆太风来宝马上腾三波南西顾比丹。前街单开的边考察党目边接肯单开。

0: 你话蒙听了空的困苦人，蒙干文帮入到上龙公婆马卡托亚塞世家，世家替代我内旁习近平的增加贴，不管我一百帮单呐，也如的世家专门在旁话家。世大之苦，不用什么也就颇多他，蒙单定样物习近平过。听了空的困苦人，上海帮碰碰木总能脖子碰上龙母贴，第二季实施他蒙单。埃及蒙丹塔蒙阿姆兰铁线爱三观摩格罗文那不经的唐马塞士嘎是大智库布罗空亚哥那布罗姆斯米亚塔蒙多拉布多蒙杜王宁昭通米塔三观摩格罗阿爱三观摩格罗阿士来王宁哥昭通米乃宗拉宁塔苏干彭生拉增卡若扎塔是古顿路爱若扎拉是观达阿爱东空蒙都习近平与那蒙多塔三观摩格罗埃什莱纳阿强木尊密之散松中看神士度蒙多拉布多能多是能爱南巴士朗则碰那普莱普然朗尴尬格罗士度丁曼乃苏亚阿久恩西密之散士软那摩崩里木格格罗昆木卡莱士滚德古斯苏干王士阿苏干增卡士炸战说我们上尼帕公婆丁阳当着拉什恩那么是我们阿浪那我们阿宁有时大母南旁外爱电塔昭通增卡若在抗曼南顿那是拉顿那阿爱但宁过那瑞瓦阳萨空木度蒙多可是不让的蛋丁阳潘士兰那蒙丹阿藏坑通拉赤木中婆阿牛沙尼亚没闹这么过能扎个不认什么卡吧但我生管他破 UIM 沙个地杂战度蒙腾热阿米沙他不加爱共攀帕之是来抗个音增卡若扎瓦爱蓝冷爱他们少是不断路塞我们要怎么过用不用定样热是用那萨空不度蒙多过你得蓝帕不可不敢摸他随着帮断我们要怎么过来中容爱共攀帕之不可不敢摸是烂但我生管破 UIM 沙尼在跟十八没做啥在那么真跟来没做阿达高楼爱不可能那么你萨空不度蒙多过度萨萨空不度蒙多破切拉什文但宁过那瑞瓦样中破阿米沙尼亚不喷坑来大大然热共攀帕之是烂来都是不着攀他们在那里控制在失落战蒙里托萨兰蒙那么做不坑萨兰路上拉姆塔他们在那么啊什么里个同松他们在那十几库个同盟啊他们在那十年路着路蒙多定那公攀帕之不空浪是叫母定样路着路啊哎蒙丹不该用个蒙光的是大之库不用松亚塔是不爱是杀过那母路哎但你是大了爱过那是大十年样塔安铁蒙丹他们藏不如上东空门奴愿个地门门里清门里门里扎古十四年日冷爱度那门宁不爱点那他他们在那么在个同松落着那爱但是啊那点是大之苦不了空压他蒙干文帮着多只人能博嘎尊么沙第一里刻过是嘎么沙三十嘎子碰他走内你话蒙古听了空的困住人，蒙干文帮入到上根坡马卡托亚塞。生人呢，但因蒙干文帮入到他上根坡马卡托亚埃蒙丹，那在埃什么什么度塞阿埃。你话蒙古蒙干文帮入到那南巴勒空个吧，到约根坡托亚埃蒙丹日。若么什么要是你多他，米瓦蒙尼泊尔蒙尼帕丁金奈库格姆卓爱南巴姆松蓬我爱容忍你，米瓦蒙唔诈骗，云麦克坤康格巴容忍托三崩里，尼泊尔蒙丹根主加德曼杜那特里布万蒙金崩里古果杜克巴塞铁木人，米瓦蒙那南巴姆里蓬我那拉山吉斯拉姆莱什蒙崩里铁绕杜克巴姆塞。你不二不离是不爱是善难过那这路爱但是啊那点是大之苦不用什么样是那听不咋嘛都样你不二是若即经验他心满爱不杀听你了空杂之苦是独塞苦人啊爱是干的爱哭说我们善你你得让那是干过诺之过那提示那单的日我都拿习近平那么尊嘎白帮单那装得了卡
1: 你这三男神啦太绝啦阿米尤沙尼滚动库了爱转密克隆滚暖木准拉姆罗莫

因为是有母哥哥你娃蒙丹那正破牛山里他用他高双那木宽松拉亏若爱站台湾在天母人是宽恩宽泰哥是娃用爱高双之拉高拉是荣亚爱空都无爱呀安天那路爱木宽恩的哥是宽爱送作来个母爱木宽的爱找不到个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吴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你不来喊，文不显咱；
5: 你不来喊，文不显咱；
6: 你喝来嘎，白拉灯海；
5: 你喝来嘎，白拉灯海。
7: 比朗好当来，如你有啥？如那幸福来，好真广播享受来，背后当来团。真人来，便专人的共台好享受来，每点变化。往后比朗好当来接团，

0: 比龙好当来，广播宝贝本年头，苏端二比龙好当来，有你今晚困难莫懂。
1: 云南新时代什么苦是不得，中国家苦不可能为时代阿个爱。
2: 云南新时代什么苦是不得，中国家苦不可能为时代阿个爱。
3: 是噶，木得我爱考试话木啥呢？看不着个明呢。爱国看上人爱，木得冷呐，木看木爱是不爱点他。正破阿庙，正破不木家拍，木看是干。但你呐，是苏爱表爱你台拍，是干工作爱木看你，那大帮单哪家爱？找木得哪家？亚上南也那路那木看过，面蒙单呐，正破有爱能坑你，找木看爱，跟入跟啥安闹你，我爱木看热。

0: 时间不等我爱哭出完善你在冷淡宽慰你在过诺碰见的谁要拿冷塔白空嘎
1: 但是我的我是耶
2: 有你我你我你起
3: 李祖母吧那啥啥
4: 小白就在不阿姆尼母瓜那那正啊小白不嘿今年就不读你爱你咋阿子你妈不嘎吃嘎撒爹瓦里你三不撒就瓦里瓦阿姆尼李祖母吧路母瓜嘛那那个嘞

0: 歌咏活动，极大振奋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今天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播出，战歌飞扬，万众一心。这里是昆明市人民中路的文庙，也是昆明市文化馆所在地。每天下午，钟慧芳等众多滇剧票友来这里唱戏，享受悠闲的银发时光。上世纪30年代，这里是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由共产党员赵国辉、李家鼎出面主持，1937年8月4日在民众教育馆成立了民众歌咏团，教唱抗战歌曲，并以民众教育馆为基地，利用学校放寒暑假的机会，举办了多期歌咏骨干训练班，吸收中小学的音乐教师和中学生中的歌咏积极分子参加。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
1: 当时两个共产党员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赵国辉，还有一个李家鼎。那么他们在党组织的布置之下，就深入到我们昆明市的各行各业，就组织展开歌咏活动。总的来说，就是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主张。啊，这个活动呢，逐渐在昆明地区啊推开。当时他们的一个歌咏队主要的地点就在我们昆明的文庙。
0: 民众歌咏团在工厂、学校发展了歌咏队，先后出版了《民众呼声》《活跃歌选》三期，《歌咏岗位》三期，刊登介绍进步歌曲和理论指导文章，向全省发行。整个抗战期间，歌咏运动在昆明地区的许多工厂、学校扎下了根，形成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宏大队伍。
1: 后来慢慢的呢，这个活动通过费笔和朱家弼也把它引入到了军队，这样的话形成了很大的声势。
0: 通过中共云南地方组织负责军事工作的费笔和进步军官朱家弼的推荐，民众歌咏团负责人李家鼎被聘为昆明第5军分校音乐教官，在军营里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并在民众教育馆增设军人星期歌咏班，时间持续了2年。歌咏活动在滇军中的开展，对激发鼓舞滇军官兵的爱国热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众歌咏团培养了大批歌咏骨干，把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由昆明推向全省各地和各行各业，形成了全省演唱救亡歌曲的高潮。在演唱救亡歌曲、讲解歌词内容的过程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道理，极大地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激情。许多进步青年就是从演唱救亡歌曲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9月18日，在云南林工委和昆明支部的共同领导下，由学抗会发起，在昆明举行了918事变6周年纪念大会。会上组织了万人歌咏大合唱，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群众以云南各界同胞团结起来的大步标和大幅国难地图为前导，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东北失地，抗战到底”等口号。19日，学抗会及其所属各学校的学生又到昆明郊区乡村，采取讲时事、演唱救国歌曲、演街头剧、活报剧、话剧等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1937年12月25日，赵国辉所在的昆华民众教育馆

0: 行纪念护国运动22周年救亡歌咏公演活动，赵家鼎任指挥，学抗会、妇女歌咏团、民众歌咏会、各大中学校歌咏队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妇女大众歌》《大刀进行曲》等数十首救亡歌曲。1938年2月，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组织寒假宣传活动，由学生组成回乡宣传队或下乡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学抗会总会印制统一的宣传提纲、歌曲唱本、剧本等，由宣传队带到各地城镇和农村散发。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有共产党员聂耳、田汉等创作的爱国抗战歌曲，和大量延安带来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毕业歌》等。这些歌曲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原籍玉溪，生于昆明。聂耳一生努力探索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积极从事左翼音乐、戏剧、电影工作。他创作的《新女性》《开路先锋》《大陆歌》《前进歌》《毕业歌》等大量歌曲在全国广为传唱。他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鼓舞中华民族的战斗号角，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象征。在西南联大歌咏团，《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这两首曲子是保留曲目。吴宝章：
1: 根据歌咏团的这个组织者，他们说我们一个就是聂耳他的家乡，第二个我们云南呢还有一个著名的这个作词家桂涛生创作了在太行山上，这些歌在当时都会唱，都喜欢唱。

0: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及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云南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极大振奋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今天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播出，战歌飞扬，万众一心。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4月26日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之后，又有多所院校陆续疏散到云南。具有五四运动、121运动革命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大学文化团体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名流学者、爱国民主人士荟萃昆明，同云南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结合，壮大了云南的进步力量。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爱国民主力量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吴宝章。
1: 那么西南联大一到昆明之后嘛，当然就把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各种好的传统作风就带到了西南联大里面。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个是党的组织就来了，党的组织的外围组织，那么通过这些组织呢，又广泛地组织了西南联大各种团、剧团、各种皮包社，方方面面呢都开展了

0: 卓有成效的工作。
1: 1940年7月，昆明广播电台试播期间，西南联大歌咏团就两次到电台演唱。昆明广播电台是当时中国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抗战宣传。1940年8月，昆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后，为给抗日将士募集寒衣，8月31日，西南联大歌咏团再次到昆明广播电台进行募捐演出。在昆明市人民西路94号院，有一栋砖混结构的2层小楼，它就是昆明广播电台的旧址。这里的1楼是昆明广播电台的大发音室，也就是演播室，现在是云南音像出版社的录音棚。它有一个小型的舞台，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西南联大歌咏团的同学们演唱了《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
0: 根据这个当时负责人啊，肖迪，他跟我讲过，这个当时在组织的时候，大家非常的这个严肃认真，啊，服装整齐，几十个队员呐，然后把那个昆明广播电台的那个小的那个舞台啊，站的是满满当当。然后钢琴啊，各种这个配乐那个乐器非常认真，搞得很好。结果一旦播出，一炮打响，影响就出去了。说哦，西南联大这个歌咏团啊，了不起，专业水平啊。
1: 后来，西南联大歌咏团还走上街头，走向工厂、农村进行演唱。吴宝章，
0: 然后这个走上街头。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啊，民众听了以后啊，有气势。这个黄河大合唱把我们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气势决心都唱出来了，这个群众一边听一边也跟着唱，所以当时他们跟我描绘起那一段经历，就仿佛进入到当时激情燃烧的民族。

0: 1938年7月，为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3周年，民众歌咏团等社团在昆明西山举行了聂耳骨灰安放仪式。在群众性歌咏活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云南抗战戏剧活动也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昆明地区出现的和应邀来昆演出过的话剧团体有60多个。夏衍、田汉、曹禺、郭沫若、杨汉生、鲁迅、丁玲等进步作家的剧作始终在昆明的戏剧舞台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久演不衰。曹禺、田汉等人还亲临昆明指导，以致与演员同台演出。云南的花灯剧在抗战期间经过王旦东等人的改造，从一个主要反映农村青年男女爱情和农村生活小故事的乡间小戏，变成了反映抗战题材的剧种，搬上了昆明的大舞台。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从昆明向全省的推广，抗战戏剧活动的开展对激发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产生了积极作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共产党多渠道、多方面以诚相待的团结争取工作，云南地方实力派日益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
1: 中国共产党是吧？对我们这个云南省是吧？这个省政府主席龙云以及他为首的这个省政府啊，展开了统一战线工作。这个统战工作应该说卓有成效，所以后来龙云呢，应该说坚定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旗帜之下。
0: 云南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0: 到前线与侵略者殊死战斗，在后方修筑滇缅公路、滇缅铁路，积极支援抗战，承接高等院校的迁入，发展工农业生产，以一隅而贺全国之众，为抗战胜利付出巨大牺牲，做出巨大贡献。
1: 共同体微论坛。
0: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南社会，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为了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凝聚民心，就必须采取一种广大群众可以接受、容易理解、传播迅速的艺术形式。这就注定了歌咏这种艺术形式当时成为敌后抗战文艺活动中最普遍、最时尚的形式。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为推动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成为云南抗战文化上的一大特色。
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采访了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吴宝章教授谈到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的重要意义。
2: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云南地方党组织广泛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战的力量，领导成立了许多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那么群众抗日歌咏活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推动下，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地发展壮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各条战线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极大地振奋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和日本侵略者决战到底的决心。云南各族人民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机的时候，在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扬光大。
3: 共同体微访谈。
1: 抗战歌曲背后的故事，云南人作词的《在太行山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上下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上海读书出版社编辑桂涛生奔赴山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桂涛生是云南曲靖瞻邑人，出生在一户殷实的回族家庭，毕业于云南省立美术学校，受到音乐教师张玉的器重，并与聂耳相识相知。桂涛生在华北抗战前线四个月的时间里，跟着八路军转战太行山的千山万壑，亲身感受着抗日军民的坚定意志和磅礴力量。太行山上，红日初升，光芒洒遍东方，抗日军民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随处可见，这些都深深震撼着桂涛生的心灵。1938年春，他创作出了《在太行山上》的歌词，经冼星海谱曲，激昂的旋律与热血的歌词完美融合，成为艺术上的珠联璧合之作。歌曲诞生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游击队歌，歌比人跑得快。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

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化作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1938年新年，这首歌首次在山西洪洞县包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演出，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赞扬。稍后当演出一队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早已在他们到达以前就传唱开了。黄河大合唱，中华民族的怒吼。1938年10月30日，青年诗人光蔚然带领着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准备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在黄河湖口下游的歌滩渡口，原来较宽的河面突然被挤在仅有几丈宽的峡口里，向下直奔狂泻，吼声震天动地。在渡船上，只见桨手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工号子。此时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已开始在光蔚然的心中酝酿。1939年2月26日，音乐家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坠马受伤的光蔚然，他向光蔚然透露了想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五天之后，光蔚然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创作。大约在3月底，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4月13日晚上，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黄河大合唱首次亮相，光蔚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李苏武师傅，
4: 广播含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你不来喊问不显咱，
4: 你不来喊问不显咱，
5: 你可来嘎北拉人海，
4: 你可来嘎北拉人海。
6: 比朗学堂来如你有啥如那幸福来好真广播享有来不要当来团真忙来便专门的本台好享有来每天变马往后比朗学堂来这团

0: 比龙好当来，广播播被本年头，苏当尔比龙好当来，有你今晚困在梦中。
1: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可木为时代阿个爱。
2: 云南新时代苏拉库是布拉达，中华家库木可木为时代阿个爱。
3: 是噶，木达阿爱，可不是话木啥呢？看张个明呢？那个看上人唔爱，但冷呢？木可木为时代阿点他。正破暗秒，正破不木加拍，木看是干。但你那是送外表爱你推拍，是干工作爱木看你，那大帮单哪家爱？专门达哪家？亚上南也那路那木看过，面蒙单哪？正破有外能坑你，专门看爱，跟入跟啥安闹你，我爱木看热。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货价铁五千十块，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鲁师傅，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
3: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及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云南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极大振奋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今天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播出，战歌飞扬，万众一心。这里是昆明市人民中路的文庙，也是昆明市文化馆所在地。每天下午，钟慧芳等众多滇剧票友来这里唱戏，享受悠闲的银发时光。上世纪30年代，这里是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由共产党员赵国辉、李嘉鼎出面主持，1937年8月4日，在民众教育馆成立了民众歌咏团，教唱抗战歌曲，并以民众教育馆为基地，利用学校放寒暑假的机会，举办了多期歌咏骨干训练班，吸收中小学的音乐教师和中学生中的歌咏积极分子参加。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
6: 当时两个共产党员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赵国辉，还有一个李嘉鼎。那么他们在党组织的布置之下，就深入到我们昆明市的各行各业，就组织展开歌咏活动。总的来说，就是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主张。这个活动呢，逐渐在昆明地区啊推开。当时他们的一个歌咏队主要的地点就在我们昆明的文庙。
5: 民众歌咏团在工厂、学校发展了歌咏队，先后出版了《民众呼声》《活跃歌选》3期，《歌咏岗位》3期，刊登介绍进步歌曲和理论指导文章，向全省发行。整个抗战期间，歌咏运动在昆明地区的许多工厂、学校扎下了根，形成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宏大队伍。
6: 后来慢慢的呢，这个活动通过费笔和朱家弼也把它引入到了军队，这样的话形成了很大的声势。

0: 民众歌咏团负责人李家鼎被聘为昆明第五军分校音乐教官，在军营里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并在民众教育馆增设军人星期歌咏班，时间持续了两年。歌咏活动在滇军中的开展，对激发鼓舞滇军官兵的爱国热情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民众歌咏团培养了大批歌咏骨干，把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由昆明推向全省各地和各行各业，形成了全省演唱救亡歌曲的高潮。在演唱救亡歌曲、讲解歌词内容的过程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道理，极大地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激情。许多进步青年就是从演唱救亡歌曲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9月18日，在云南林工委和昆明支部的共同领导下，由学抗会发起，在昆明举行了918事变6周年纪念大会，会上组织了万人歌咏大合唱，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群众以云南各界同胞团结起来的大步标和大幅国难地图为前导，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东北失地、抗战到底等口号。19日，学抗会及其所属各学校的学生又到昆明郊区乡村，采取讲时事、演唱救国歌曲、演街头剧、活报剧、话剧等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1937年12月25日，赵国辉所在的昆华民众教育馆举行纪念护国运动22周年救亡歌咏公演活动，赵家鼎任指挥。学抗会、妇女歌咏团、民众歌咏会、各大中学校歌咏队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联合起来》、《妇女大众歌》、《大刀进行曲》等数十首救亡歌曲。1938年2月，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组织寒假宣传活动，由学生组成回乡宣传队或下乡宣传队，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学抗会总会印制统一的宣传提纲、歌曲唱本、剧本等，由宣传队带到各地城镇和农村散发。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有共产党员聂耳、田汉等创作的爱国抗战歌曲，和大量延安带来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毕业歌》等。这些歌曲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原籍玉溪，生于昆明。聂耳一生努力探索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积极从事左翼音乐、戏剧、电影工作。他创作的《新女性》《开路先锋》《大陆歌》《前进歌》《毕业歌》等大量歌曲在全国广为传唱。他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鼓舞中华民族的战斗号角，是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象征。在西南联大歌咏团，《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这两首曲子是保留曲目。吴宝章：
1: 根据这歌咏团的这个组织者他们说，我们一个就是聂耳他的家乡，第二个我们云南呢还有一个著名的这个作词家桂涛生创作了在太行山上，这些歌在当时都是都会唱，都喜欢唱。

0: 云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云南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极大振奋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今天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播出，战歌飞扬，万众一心。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4月26日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这之后，又有多所院校陆续疏散到云南。具有五四运动、121运动革命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大学文化团体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名流学者、爱国民主人士荟萃昆明，同云南各阶层爱国民主力量结合，壮大了云南的进步力量。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爱国民主力量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吴宝章。
1: 那么西南联大一到昆明之后嘛，当然就把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各种好的传统作风就带到了西南联大里面。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很重要的一个是党的组织就来了，党的组织的外围组织，那么通过这些组织呢，又广泛地组织了西南联大各种团、剧团、各种笔报社，方方面面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0: 1940年7月，昆明广播电台试播期间，西南联大歌咏团就2次到电台演唱。昆明广播电台是当时中国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抗战宣传。1940年8月，昆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后，为给抗日将士募集寒衣，8月31日，西南联大歌咏团再次到昆明广播电台进行募捐演出。在昆明市人民西路94号院有一栋砖混结构的2层小楼，它就是昆明广播电台的旧址。这里的1楼是昆明广播电台的大发音室，也就是演播室，现在是云南音像出版社的录音棚。它有一个小型的舞台，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西南联大歌咏团的同学们演唱了《黄河大合唱》等抗战歌曲。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
1: 根据这个当时负责人啊，肖迪，他跟我讲过，这个当时在组织的时候，大家非常的这个严肃认真，啊，服装整齐，几十个队员呐，然后把那个昆明广播电台的那个小的那个舞台啊，站的是满满当当。然后钢琴啊，各种这个配乐那个乐器非常认真，搞得很好。结果一旦播出，一炮打响，影响就出去了。说哦，西南联大这个歌咏团呢，了不起，专业水平啊。
0: 后来，西南联大歌咏团还走上街头，走向工厂、农村进行演唱。吴宝章，
1: 然后这个走上街头。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啊，民众听了以后啊，有气势。这个黄河大合唱，把我们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气势、决心都唱出来了。这个群众一边听，一边也跟着唱。所以当时他们跟我描绘起那一段经历，就仿佛进入到当时激情燃烧的那个瞬间。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及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为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3周年，民众歌咏团等社团在昆明西山举行了聂耳骨灰安放仪式。在群众性歌咏活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云南抗战戏剧活动也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

0: 地区出现的和应邀来昆演出过的话剧团体有60多个，夏衍、田汉、曹禺、郭沫若、杨汉生、鲁迅、丁玲等进步作家的剧作始终在昆明的戏剧舞台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久演不衰。曹禺、田汉等人还亲临昆明指导，以致与演员同台演出。云南的花灯剧在抗战期间经过王旦东等人的改造，从一个主要反映农村青年男女爱情和农村生活小故事的乡间小戏，变成了反映抗战题材的剧种，搬上了昆明的大舞台。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从昆明向全省的推广，抗战戏剧活动的开展对激发云南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产生了积极作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共产党多渠道多方面以诚相待的团结争取工作，云南地方实力派日益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
1: 中国共产党是吧，对我们这个云南省是吧，这个省政府主席龙云以及他为首的这个省政府啊，展开了统一战线工作，这个统战工作应该说卓有成效，所以后来龙云呢应该说坚定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旗帜之下。
0: 云南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到前线与侵略者殊死战斗，在后方修筑滇缅公路、滇缅铁路，积极支援抗战，承接高等院校的迁入，发展工农业生产，以一隅而贺全国之众，为抗战胜利付出巨大牺牲，做出巨大贡献。
2: 共同体微论坛。
0: 上世纪30-40年代的云南社会，民众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为了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凝聚民心，就必须采取一种广大群众可以接受、容易理解、传播迅速的艺术形式。这就注定了歌咏这种艺术形式当时成为敌后抗战文艺活动中最普遍、最时尚的形式。群众性抗日歌咏活动为推动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成为云南抗战文化上的一大特色。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采访了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吴宝章。吴宝章教授谈到群众性抗战歌咏活动的重要意义。
1: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云南地方党组织广泛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战的力量，领导成立了许多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那么群众抗日歌咏活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推动下，云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地发展壮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各条战线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极大地振奋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和日本侵略者决战到底的决心。云南各族人民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在国家危亡、民族危机的时候，在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扬光大。
3: 共同体微访谈。
2: 抗战歌曲背后的故事，云南人作词的 在太行山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上下掀起抗日救亡热潮。上海读书出版社编辑桂涛生奔赴山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桂涛生是云南曲靖瞻邑人，出生在一户殷实的回族家庭，毕业于云南省立美术学校，受到音乐教师张玉的器重，并与聂耳相识相知。桂涛生在华北抗战前线四个月的时间里，跟着八路军转战太行山的千山万壑，亲身感受着抗日军民的坚定意志和磅礴力量。太行山上，红日初升，光芒洒遍东方，抗日军民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景随处可见，这些都深深震撼着桂涛生的心灵。1938年春，他创作出了《在太行山上》的歌词，经冼星海谱曲，激昂的旋律与热血的歌词完美融合，成为艺术上的珠联璧合之作。歌曲诞生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游击队歌，歌比人跑得快。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化作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1938年新年，这首歌首次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演出，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赞扬。稍后当演出一队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早已在他们到达以前就传唱开了。黄河大合唱，中华民族的怒吼。1938年10月30日，青年诗人光蔚然带领着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准备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在黄河湖口下游的歌滩渡口，原来较宽的河面突然被挤在仅有几丈宽的峡口里，向下直奔狂泻，吼声震天动地。在渡船上，只见桨手和舵手们随着划桨的节奏一呼一应地呼喊着低沉有力的船工号子。此时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已开始在光蔚然的心中酝酿。1939年2月26日，音乐家冼星海到医院看望坠马受伤的光蔚然，他向光蔚然透露了想谱写大型音乐作品的愿望。五天之后，光蔚然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创作。大约在三月底，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4月13日晚上，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黄河大合唱首次亮相，光蔚然亲自登台朗诵了《黄河之水天上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贵，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